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

朋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琳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做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年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Hello. Hey, babe.
1: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历城区双语实验学校的李春梅。
3: 大家好，我是历城区双语实验学校的李泽君。
4: 大家好，我是历城区双语实验学校的田浩宇。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朗读的是孔子的故事。孔子经常和弟子谈的道理是仁，仁主要就是要爱别人的意思。除了讲仁之外，孔子又经常教导弟子学习历史，学习文艺，关心政治，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等。他的高兴、苦闷、愤怒在弟子中间没有什么隐藏，他的歌声、笑声没有什么间断，直率而又含蓄，热情而又严肃，活泼而不失分寸，这就是孔子生活在弟子中间的形象。有一次，孔子向弟子们说：个人说说个人的志愿好吗？子路说：我愿意自己有好车、好马、好皮袄，和朋友们一块儿享用，就是他们用坏了，我也不抱怨。颜渊说：我愿意自己有长处也不自满，自己有功劳也不夸耀。这时子路便转而问孔子了：听听您老人家的志愿吧。孔子说：我的志愿是老的过安稳日子，朋友相信我，年轻的对我挺怀念。孔子的志愿是那样平凡，是那样近人情，那样温暖，这就是孔子。
3: 孔子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榜样来教育弟子。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勤恳，很不放松的去追求就是了。又说：三个人一块走路，其中就准有我的一位老师，学习和思考都重要。他说：光是学习不去思考就得不到什么，光是思考不去学习也是白费精神。但孔子更重视学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弟子们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只管想来想去，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实实在在的学习有益处。孔子对弟子的教育是结合实际生活来进行的，像对于父母要尊敬，想到父母爱护子女就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像与人相处要融洽但不要迁就，像对一般人都要有爱但更要接近好人，像做事要勤快，说话要谦虚谨慎，遇见比自己高明的人要老老实实请教。
4: 孔子又曾说：告诉一个人如何学习，听了从来也不懈怠的，大概只有颜回了。颜渊不止学得孔子乐观积极勤奋不息的精神，而且也学得了孔子的谦虚。他原是很聪明的人，孔子曾问子贡说：假如你和颜回比，你觉得谁聪明？子贡说：我怎么敢比他？颜回听到一桩就能悟到十桩，我顶多听到一桩悟到两桩。孔子说：对了，你赶不上他，我和你都赶不上他。孔子是有政治热情的人，但却并不怎么迷恋功名富贵。颜渊也是这样的，在一般人看来，颜渊是有宰相之才的，可是他并不急于做官，所以孔子曾对颜渊说：有机会就实现理想，没机会也能安心，只有我和你可以做到。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 FM 92.8
1: 发现好音乐。In my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

最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

水晶。你窗边的陌生眼底残酷的说明。

慢慢多年的遗忘心，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风。

可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

0: 味时间。卫普会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七月是上半年的终点，也是下半年的起点，愿一切美好都能如期而至。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山大路街道王川，全福街道李文、王红，荷花路街道钱爱华，唐野街道唐路，公安辅警孙瑞南，区总工会魏丽萍，区教育局王思雨，区国土资源局潘传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素东平，区精神卫生防治中心高超，区文旅局李胜南，董家卫生院辛海清，刚城第二幼儿园杨岩，唐野小学白玉山李福新，历城五中武琼，王舍人会员之家杜鹃，鲍山会员之家程燕万金，郭店会员之家崔菲菲，唐王会员之家韩佳露，爱尔眼科李丽丽、周进娟、孙琪琪，红记堂陈燕，全城省实验江婉荣，中农联合生物郑延明，经典城建物业李宁。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张振富、田小萌、刘晓明、赵丽君、陈怀勇、周磊、党学奇、何敬强、李云婷、胡克杰、朱桦、余露、陈志森、李娟红、许廷瑞、陈锦怡、蔡丽、刘桂林、徐甲孝、柏旭阳、李志超、刘正鹏、孙志强、梁晨晨、陈新凯、唐方慧、司富旺、张红星、李泽远。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南拳妈妈演唱的《橘子汽水》送给你们，祝福七月生日的你们快意人生，乐得自在。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我知道，喺好多时候，我一个人喺外人看你有噶。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是，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On Air。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从宇宙长。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的。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3: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通过这个王子猷血液访带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血液访带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2: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

0: 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1: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0: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还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哇，
1: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2: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2: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4: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0: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4: 爸，你真棒。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两艘沙特邮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0: 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3: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5: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7: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6: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8: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 和东北地区。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0: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0: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9: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2: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1: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2: 飞电六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

0: 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2: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3: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4: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6: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5: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7: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5: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8: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9: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8: 双鸭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0: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3: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5: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5: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0: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我是彭博。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请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省委巡视问题整改、全面深化改革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强化真抓实干，更好为民造福，推动学习教育不断取得实效。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
0: 本台推出上半年经济数据系列解读，今天请听 GDP 增长 5.6% 里的稳与进。
1: 山东通过精准服务护航更多企业拿下外贸首单，夯实外贸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滑坡崩塌地质灾害隐患，开展巡查排查，加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畅通高端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积极推动安全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街区改造，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审议了关于12届省委第9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了12届省委第6轮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综合情况的汇报，指出省委第9轮巡视坚持政治监督定位，发现了一批突出问题，推动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有效发挥了巡视利剑利器作用。要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主体责任，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充分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监制，实现监督、整改、治理有机贯通。要认真谋划组织好省委第10轮巡视，高质量完成本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重点改革任务落实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涉及改革方面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改革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重点领域，破除体制机制约束，进一步创新改革方式方法，凝聚改革攻坚强大合力，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见效。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有关会议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葛慧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大力倡树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扬钉钉子精神，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科学运用基层工作方法，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建强基层党组织。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持续推进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建章立制，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葛慧军在济南会见旅法侨界联合参访团一行，葛慧军对客人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坚守家国初心， 把握发展。

0: 展机遇，当好桥梁纽带，一如既往关注山东，支持山东，投资山东。山东省政协将不断完善卫侨服务措施，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的载体平台，全力支持旅法侨胞创新创业，造福桑梓。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郑金彪介绍了参访团成员和有关情况，法国山东商会会长刘胜等发言。他们表示，愿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海外讲好山东故事，为山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政协副主席程林参加活动。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济南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社区的市、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废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11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废止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实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的决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30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山东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免去了监察委员会有关委员职务，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在讲话中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明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功。会议期间，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
0: 今年上半年，山东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本台推出上半年经济数据系列解读，今天请听 GDP 增长 5.6% 里的文与进。
2: 53173亿元，增长5.6%，是山东经济半年报里最核心的两个指标。从自身来看，这组数据彰显了多重短期因素冲击下，山东经济能顶住压力的稳。着眼全国大局，这组数据折射了再度跑赢全国大盘，山东经济能量质双增的进。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中英：
3: 这既是山东的底色与亮点，更展示着发展的韧性与空间。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把中央大政方针政策与山东实践相结合，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工业头号工程，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我们承上启下、积极进取、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2: 锚定“十五五”开局目标，山东持续性、系统性科学施策，以优质变量有效对冲了减量影响，带来了三次产业的协同向好。上半年，山东第一产业增长4.2%，夏粮再获丰收；第二产业增长4.8%，装备制造业呈现较好增势。1到5月，第三产业增长6.4%，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引擎。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陆国兵：
4: 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试一测，一业一测的做足增量，遏制减量，应对变量，有力的稳定了市场预期，提振了企业信心。第二个呢，我觉得得益于供给端的强大韧性，特别是今年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各项政策举措扎实落地，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61.5%，这已经连续10个季度好于全。

0: 一波。
1: 技术改造进度、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型服务业等方面呢表现亮眼，共同指向一个趋势，创新驱动正在成为增长的主导力量。而这一转变的实质，正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效逐步释放，为山东经济在复杂形势下保持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要延续这样的成绩，仍要保持穿越周期的稳稳定力，增强转型突围的向上劲头，乘压而上，稳中有进，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战略定位，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夯实后劲筑牢支撑。
3: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山东坚持推动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以精准服务助推更多企业实现外贸首单，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4: 这几天，菏泽嘉宏脱水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三条 AI 自动分拣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70吨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胡萝卜干产品。今年这家企业实现了外贸零的突破，累计出口额达到2900万元。菏泽嘉宏脱水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英华：
5: 目前出口的有胡萝卜和小香葱，出口的国家有乌兹别克，然后俄罗斯、欧盟、越南还有日本。咱们这一条的生产线用17吨的胡萝卜原料，可以生产成一吨干品，它可以让胡萝卜的身价翻一番。如果是做出口的话，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30%。
4: 想拿下这30%利润，打通海外客源是关键，但这对专注国内市场近30年的嘉宏来说并不容易。去年以来，山东大力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全力服务企业拓市场、增订单、稳份额。政策牵引下，菏泽市定陶区组建外贸服务专班，为外贸主体量身定制培育方案。菏泽市定陶区商务局党组副帮嘉宏流转600亩连片土地，发展循环农业，并成立智慧乡村工作站，打通从种植到加工的全链条技术堵点。菏泽市定陶区半堤镇副镇长尹立阳
6: 先后招引了台湾远东科技大学李定伟团队、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苏丁丁团队来入驻智慧乡村工作站，主要进行有机肥的攻关、 AI 智能生产线升级。
4: 校企合作下，不到一年时间，嘉宏就初步建起了可再生农业体系。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视觉分拣系统推动产线生产效率提升50%。菏泽嘉宏脱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延玉：
7: 客人连续访问了5到6次左右，第一眼就是被我们的 AI 的分拣车间给震撼到，让他慢慢的想要深入了解我们是怎么做出这样子的产品，我们中间的管控的模式，我们对于品质的承诺，签订了合作协议，让我们的整个海外市场的版图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4: 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刘刚：
8: 去年以来，我区推动了3次热企业实现首单出口，外贸企业数量增长了71%，在精密光学仪器、农业深加工、节能环保设备等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4: 聚力推进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山东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扩容壮大。今年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7.38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8100家，同比增长12.4%。山东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副处长王岩：
9: 我们将继续组织好下半年350场国际性展前活动，加快推进电子选品、营销推广、出海辅导、 AI 赋能、全链路保障、一国一策开拓重点国别市场、一业一策培育外贸优品集群，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4: 今年获评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济南西机务段，承担着国铁济南局60%以上的货物列车牵引任务。他们以党员突击队为抓手，立项攻关，破解难题，筑牢运输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 经过38小时1200公里运行，这趟中欧班列牵引机车顺利返回济南西机务段。经过长途奔波，机车极易产生隐蔽故障，需第一时间整备检修。济南西机务段济西整备车间电力机车钳工郑方瑜：
10: 老式风管存在接口长时间使用，存在老化脱落。

0: 情况存在求运风险。
1: 风管老化故障是机车长途运行中的高频问题之一，传统维修方式不仅耗时，运维成本也居高不下。为破解这类长期困扰一线的设备顽疾，济南西机务段党委每年都会发起党员接榜攻关，针对老式风管缺陷，技术骨干赵拓等人主动认领改造任务，历时五个月，将原有分段式风管升级为一体式结构。济南西机务段济西检修车间机车电工艾亮，
2: 用这个橡胶套去保护这个管，穿进之后去两头都没有接头了，我们所以就从本质上去攻克了这个难题。
1: 济南西机务段技术科电气组长赵拓，
3: 虽然说是一些小的改造，但是每个人都在这个接榜公关里出了一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想法然后得以实现，然后自信心也高了。
1: 硬件革新的同时，技法优化同步提升运输效能。马日铁路是我国西煤东运的重要战略通道，线路坡道起伏大，隧道密集，万吨重载列车操控难度大。为破解瓶颈，工程师贾前锋牵头组建攻关小组，用11年多跟车往返百余趟，采集上万组运行数据，摸索出一套适配线路的模块化操纵法。新方法大幅提升了行车稳定性，牵引重量也由10000吨提升至1.2万吨。济南西机务段高级工程师贾前锋，
4: 规定好了，你从这儿开车的时候手柄起几位，电流是多少，然后速度到了多少，然后这一块跑了是2000多米，然后就是说咱全列车已经出站，就是45公里出站，这时候正好是45公里出站，也就是说就是规定好了我们在什么地方用多大的力量。
1: 自2021年以来，济南西机务段累计完成党员接榜攻关项目122个。此外，组建35支党员突击队，在防洪防汛、暑运攻坚、能源保供等关键节点冲锋在前。该段3度获评全国铁路标杆战段以及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状等荣誉。济南西机务段段长江敏，
5: 持续打造一线党建特色品牌，扎实做好中欧班列通行、西煤东运保供重点物资的运输工作，助力地方经济提质增效。
6: 今天迎来大暑节气，山东省卫生健康委举办鲁伊健康说健康知识发布会，专家提醒大家要科学预防食源性疾病，安然度夏。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7: 发布会上，山东省疾控中心食品与营养所主任医师王连森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性、病毒性、寄生虫性、有毒动植物性等食源性疾病高发，比如沙门氏菌感染、菜豆、发芽土豆和野生毒蘑菇中毒、鹿茹病毒、甲肝病毒感染等，大家要做好防范。
8: 一方面要保持手部的清洁，第二方面餐具和厨具要清洁，生熟分开，食物要彻底煮熟烧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常温放置时间越长，微生物生长繁殖的风险就越大，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
7: 夏天不少人还容易发生腹泻腹痛，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甄亚南介绍，当出现一些典型症状时要立即就医。
9: 如果身体出现脱水信号、高热血便、持续剧烈腹痛，或者是腹痛的位置变了、食物中毒等情况，另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孕妇、婴幼儿、老年人、糖尿病人、肿瘤治疗期患者、胃肠术后患者，一旦出现呕吐、腹泻、进食差，应尽早就医。
7: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伟介绍，大暑时节的饮食调养要以清热解暑、健脾祛湿为主。
10: 日常饮食宜选择清淡、易消化食材，同时注意荤素搭配和营养均衡，可以适当使用冬瓜、丝瓜、苦瓜、莲子等时令食材，应主动少量多次补充温开水。西瓜、绿豆汤等食材具有一定的清暑生津作用，但不宜冰镇后大量食用，以免寒凉刺激胃肠。烧烤、油炸类不易消化，还能助湿生热，进一步加重脾胃负担。大暑期间应适当减少摄入。
11: 大暑节气迎来持续高温湿热天气，连日来我省各地面向户外劳动者、企业职工、建筑工人、运输司机等送上贴心关怀，用阵阵清凉守护高温之下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请听报道。
12: 连日高温，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一线，保障生产生活的有序运行。 为守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德州市武城县依托红色驿站全天候开放纳凉场所，配备绿豆汤、饮用水、防暑物资，威海烟台聚焦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展健康义诊，发放消暑物资，科普防暑安全知识。东营则联合百家商户设立爱心冰柜，商户自发补给冷饮冰棍，为一线劳动者送上一份清凉守护。环卫工人李伟：
13: 红色驿站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不仅有免费的防暑物资，还能随时进来歇脚纳凉、喝水、吹空调，缓解了我们的工作疲惫，特别的贴心。
12: 外卖小哥李兆威：
14: 这边的爱心商家对于我们骑手会做一个免费的冰水还有雪糕的一个暖心服务，还感觉非常贴心的。
12: 淄博、聊城等多家生产企业主动优化作业环境，调整生产安排。淄博泰光电力在高温车间加装大功率空调，增配风扇，常态化供应冰饮品、绿豆汤。聊城持平相关企业推行错时上下班制度，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荆州市针对辖区在建工地开展高温专项管理，全面推行错峰施工，相关部门持续巡查督导，推动各项防暑举措落地。荆州市建设工程综合服务中心业务一科科长卢刚：
15: 下乡督促项目避开高温时段，实行错峰施工，配齐降温休息措施。后续我们将持续下沉到全市各在建工地，抓实高温时段安全巡查，逐项落实防暑措施，全方位守护工人健康和工地安全。
12: 依托国省干线布局智能公路驿站，德州市打造高速服务区式清凉港湾，服务区驿站配备空调、免费饮用水、充电设施、标准化卫生间，实行无人值守自助运营，全力保障下级道路通行安全。公路驿站负责人张虎：
16: 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将智能公路驿站建设纳入公路服务提升工程，重点在交通流量集中的干线公路沿线布局站点，通过部门主导、多方共建的模式整合资源，让无人值守的智能服务延伸至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6: 材料强基、制造强省高端装备专场对接交流活动今天在济南举办，这是全省新材料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互促三年行动计划的首场落地活动。针对海工装备、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高端材料进口替代需求，现场发布供给、需求、场景三张清单。
11: 山东省第五届国有林场森林防火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淄博市元山林场举行，全省16支队伍152名选手参加。竞赛设置无人机航空巡护、协装负重越野等项目，旨在提升国有林场森林防火队伍在科学护林、火情处置等方面的能力素养。
6: 2026年山东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今天在济南举办，大赛设置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三个类别，以及党群同心志愿服务、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两个专项，通过现场路演答辩，共评选出120个优秀项目。
1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1: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菏泽、济宁、泰安、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德州雷阵雨23到31度，聊城小雨23到31度，泰安小雨24到32度，菏泽小雨23到32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济宁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日照小雨24到29度，青岛小雨24到28度，烟台小雨24到30度，威海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淄博小雨25到32度， 滨州雷阵雨24到34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济南雷阵雨23到

0: 31度。
1: 海洋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黄海北坡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坡中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8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坡中部26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0.5至1米的清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0.5至1米的清浪，浪向南；渤海将有0.5至1米的清浪，浪向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东营为3级，其他城市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3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
7: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七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

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

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成就感。而技术员就不同了，没有案件发生，技术员必须围绕现场勘查，寻找物证，全力为侦破案件服务，做的都是幕后工作。但是钟俊也知道，技术工作对于侦破案件那是极其重要，没有技术支撑，破案何其艰难。一切从零开始，钟俊专门购买了大量业务书籍进行阅读，到警校参加业务培训，遇到不懂的地方还向老民警请教，潜心钻研业务。通过不懈努力，钟俊很快成为全县乃至全市屈指可数的技术骨干。他还深得全国著名足迹专家孟小平的器重，收他为徒。他干起工作来不要命啊，简直就是一个拼命三郎啊，同事们都这样说。他每年出现场就300多次，创下溪水刑侦工作最高纪录，多么敬业的小伙子。可是现在这么一个拼命三郎，这么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小伙子，这么一个待人热情，每当同事们在工作上遇到难题都有求必应的小伙子，如今却不声不响地倒在了他熟悉的刑侦阵地上。由于长期的超负荷运转，加上无规律生活，他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导致肾功能严重衰竭，患上了可怕的尿毒症。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嗨，老朋友，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
3: 是啊，当初工厂一别，以为再没机会相聚了呢。
2: 原本想工厂废水就是咱们的宿命，没想到还能重获新生。
3: 你看，不止我们，公园里、马路上、家庭中、洗车店里，还有咱们好多的老熟人呢。
2: 是啊，看来水的生命不只有一次，循环利用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雨天开车时把车开得慢一些，不要把脏水溅到别人身上。
1: 乘坐公交车时把雨伞甩干了，不要把雨伞放在座位上。
0: 逛商场时把雨伞用塑料袋装好，不要带着湿漉漉的雨伞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155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

0: 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1: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

0: 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务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7: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为分数、为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4: 在江西省

0: 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8: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7: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6: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6: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6: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9 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69 美元，涨幅为 7.04%。
5: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 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省委巡视问题整改、全面深化改革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强化真抓实干，更好为民造福，推动学习教育不断取得实效。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
6: 上半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万亿元，连续39个月领先全国。解读经济数据，看山东如何筑牢内需底盘。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枝叶总观情专栏，记者蹲点枣庄山亭藤花峪村，看小山村如何接住百万流量，并将之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滑坡崩塌地质灾害隐患，开展巡查排查，加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畅通高端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积极推动安全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街区改造，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

0: 办实事、解难事。会议审议了关于12届省委第九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了12届省委第六轮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综合情况的汇报，指出省委第九轮巡视坚持政治监督定位，发现了一批突出问题，推动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有效发挥了巡视利剑利器作用，要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主体责任，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充分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监制，实现监督、整改、治理有机贯通。要认真谋划组织好省委第十轮巡视，高质量完成本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重点改革任务落实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涉及改革方面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改革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重点领域，破除体制机制约束，进一步创新改革方式方法，凝聚改革攻坚强大合力，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见效。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有关会议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葛慧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大力倡树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扬钉钉子精神，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科学运用基层工作方法，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建强基层党组织，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持续推进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建章立制，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主席葛慧军在济南会见旅法侨界联合参访团一行，葛慧军对客人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坚守家国初心，把握发展机遇，当好桥梁纽带，一如既往关注山东、支持山东、投资山东。山东省政协将不断完善为侨服务措施，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的载体平台，全力支持旅法侨胞创新创业、造福桑梓。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郑金彪介绍了参访团成员和有关情况，法国山东商会会长刘胜等发言，他们表示愿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海外讲好山东故事，为山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政协副主席程林参加活动。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济南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社区的市、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废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11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废止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实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的决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30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山东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免去了监察委员会有关委员职务，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在讲话中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明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功。会议期间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
0: 内需是经济运行的坚实支撑，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将扩大内需作为稳大盘的关键，消费市场稳健扩容，投资结构深度调整。今天我们聚焦内需底盘，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
2: 稳内需，消费是主引擎。上半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20,682.5 亿元，同比增长 2.7%， 连续39个月领先全国。这份成绩单背后是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持续发力。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朱希新：
3: 截至6月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超过了890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惠及消费者超过了350万人，省市联动举办重点促消费活动超过2500场。下半年，随着各项试点政策的持续发力，消费潜力还会进一步的释放。
2: 内需底盘稳不稳，既要看消费的块头，也要看结构的成色。上半年，线上消费表现尤为抢眼，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 22.3%， 占线上零售额的比重达到 20.7%， 同比提高 3.5 个百分点。同时，乡村消费增长 3.8%， 快于城镇 1.3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市场正从潜力变为动力。山东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玲燕：
4: 数字化正在重塑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半径正在扩大，效率呢在提升，城乡之间的消费时差正在转化为增长动能。山东经济正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服务消费呢正在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
2: 投资既是当前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1.7%， 上拉全省工业增速 1.1 个百分点。能源领域投资全面发力，风力发电、热电联产、水力发电投资分别增长 105.8%、83.8% 和 80.6%。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坚定，有减有增之间，山东投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永兴：
5: 既有供强虚弱基本市场格局的影响，更是统筹发展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转型等多重目标综合实测的主动选项。我们要保持定力，抓住用好投资换档增效关键时期，进一步破解制约投资增长的卡点堵点。
2: 上半年山东内需答卷释放的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规模在扩大，底盘在加固，结构在向优。以消费扩容升级托底，以投资结构优化蓄力，山东正以内需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全年经济稳健向好筑牢根基。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流量为核心要素的时代，能不能抓住流量、留住流量，考验着乡村治理的能力，更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枣庄市山亭区藤花峪村，一群年轻人抢抓新媒体风口，将短视频撬动的百万流量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请听报道。
6: Rose，Rose，The best Rose，best Rose。
7: 我叫你早上好，用英文说还记得吧？
6: Good morning， 早上好。
7: Good morning， 不是 morning。
2: 在枣庄山亭的徐庄镇藤花峪村的村委委员高安琴， 正带着几名60岁以上的乡村主播用熟练的话术推销产品。这个直播间的诞生还要从藤花峪村的爆红说起。
8: 大家好，我是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浩。12月我给大家晒一晒咱们村的成绩单。这一年我们维修了老旧水渠400余米，对村里的泥泞道路也都完成了硬化，从此与天告别了沾泥带水的烦恼。
2: 2025年年底，一条不到2分钟的年终总结短视频，以朴实的基层实干画面，让00后的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浩斩获百万点赞，上亿浏览。
9: 没想到那条视频能火，再一个也没想到火了之后这个号召力还是挺好的。摩托车队呀、自行车队呀、还有汽车队呀，刚开始以为是假的呢，就没寻思人家能联系来这个村啊。从村口到村会这个地方车都是满的。
2: 汹涌的流量奔向这个小山村是乡村出圈的难得机遇，更是当地基层治理水平的突发考题。为了让瞬时流量平稳落地，区镇村三级迅速联动，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任王小婉。
10: 藤花峪村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旅游村，好多游客一下涌进来，接待能力确实不足，一起想办法，联合组成的一个工作队在重要节假日来维持秩序，那弥补了村里人手不足、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2: 藤花峪村自然环境优越，山亭区趁热打铁，整合文旅、农特产等资源，短短半年时间就在藤花峪相继举办了羊汤宴、藤花节等5场活动，接待游客近万名，不少村民靠着零售土特产多了一笔额外收入。但流量总有回落周期，如何避免网红昙花一现，把偶然流量变成产业增量？枣庄市山亭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陈景华。
11: 我们把徐庄镇这几个村的优势资源整合，比如说葫芦套村是一个旅游村，村里的那些大娘常年与游客打交道，口才好，所以他们村就能够培育出不少能够单独卖货的主播。藤花峪村与我们打造的共富工坊就可以做一些打包发货的工作，徐庄镇还有一些文旅资源、农特产资源都可以利用起来。
2: 厘清定位后，当地又针对性地开展村民直播培训，从最简单的直播话术、产品介绍开始，重点吸纳老人、留守妇女等闲置劳动力。藤花峪村村民葛永艳：
12: 80-90个钱了一片吧，看我们这几个小伙子吧，在我们这哈搞这个直播吧，带着我们要是赚钱了，以后这个生活也都越来越好哈，你也请着好好干。
2: 在几位青年的带动下，徐庄镇已经培育了50多名乡村主播，订单量突破100万单，让广大青年成为乡村振兴路的主力军。截至2025年底，山东累计选拔1.4万余名乡村好青年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4.2万名青年被纳入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库，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回到乡村，让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能和活力。
0: 山东台短评：接住流量是能力，转化成增量是政绩。互联网时代要有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过去基层干部会跑项目、会抓生产是本事，今天还得懂流量、会用互联网。面对流量经济这个新情况、新问题，政府要做的是把环境营造好，把资源整合好，把路子梳理好。年轻人要做的是用自己懂网络、懂市场的本事，在这片土地上尽展所能，两者同频共振，才能把一时之热变成长久之业。总之，接得住一时流量是能力，转化成发展增量就是政绩。
1: 重点项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山东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3: 在位于德州的山东麦辰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总投资1.028亿元的智能门窗设备新项目正在加速建设。17000平方米的仓储车间即将投用，公司副总经理王德强：
14: 新厂投产之后呢，我们的产能基本上可以提升40%-60%，可以实现年产3000套门窗智能生产线的项目。
13: 威海抢抓工程施工黄金窗口期，实施类项目开工率超98%。 在伯利医用新材料项目现场，企业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人工关节核心材料国产化量产，其成本仅为进口同类产品的50%。

0: 换包 A 级技校企业，吃险 VOS 拍房十号壳美丽房迷你内，从今年一月份正式投产以来，订单一直很饱满，全力以赴包生产。
1: 日照莒县创新推出陪跑式工业企业培育行动，首期筛选十家重点工业企业开展专项帮扶，引入专业智囊团队，精准摸排企业在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中的短板弱项。海汇集团副总裁、海汇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家雷：
2: 这种全周期定制化的陪伴式服务，精准贴合企业需求。
1: 据了解，莒县将在“十五五”期间分三期推进重点工业企业专项培育，创新设立、战略提升、数字转型、技术创新、融资赋能等培育举措，助力企业破解经营、转型、发展难题。
3: 昨天迎来大暑节气，山东省卫生健康委举办鲁医健康说健康知识发布会，专家提醒要科学预防食源性疾病，安然度夏。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4: 发布会上，山东省疾控中心食品与营养所主任医师王连森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性、病毒性、寄生虫性、有毒动植物性等食源性疾病高发，比如沙门氏菌感染、菜豆、发芽土豆和野生毒蘑菇中毒、鹿茹病毒、甲肝病毒感染等，大家要做好防范。
5: 一方面呢，要保持手部的清洁；第二方面，餐具和厨具要清洁，生熟分开，食物要彻底煮熟烧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常温放置时间越长，微生物生长繁殖的风险就越大。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
4: 夏天，不少人还容易发生腹泻、腹痛。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甄亚南介绍，当出现一些典型症状时，要立即就医。
6: 如果身体出现脱水信号、高热、血便、持续剧烈腹痛，或者是腹痛的位置变了、食物中毒等情况，另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孕妇、婴幼儿、老年人、糖尿病人、肿瘤治疗期患者、胃肠术后患者，一旦出现呕吐、腹泻、进食差，应尽早就医。
4: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伟介绍，大暑时节的饮食调养要以清热解暑、健脾祛湿为主。
7: 日常饮食宜选择清淡、易消化食材，同时注意荤素搭配和营养均衡，可以适当使用冬瓜、丝瓜、苦瓜、莲子等时令食材，应主动少量多次补充温开水。西瓜、绿豆汤等食材具有一定的清暑生津作用，但不宜冰镇后大量食用，以免寒凉刺激胃肠。烧烤、油炸类不易消化，还能助湿生热，进一步加重脾胃负担。大暑期间应适当减少摄入。
8: 大暑节气迎来持续高温湿热天气，连日来，我省各地面向户外劳动者、企业职工、建筑工人、运输司机等送上贴心关怀，用阵阵清凉守护高温之下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山东台综合报道。
9: 连日高温，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一线，保障生产生活的有序运行。为守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德州市武城县依托红色驿站全天候开放纳凉场所，配备绿豆汤、饮用水、防暑物资，威海烟台聚焦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展健康义诊，发放消暑物资，科普防暑安全知识。东营则联合百家商户设立爱心冰柜，商户自发补给冷饮冰棍，为一线劳动者送上一份清凉守护。
10: 环卫批的影视剧开始比拼制作成本的下限，大量的演员开始吐槽说自己接不到戏了，可见 AI 技术这场变革之深刻，影响范围之广泛。在这场变革当中，成本是最大的幕后推手。传统影视剧存在的片酬啊、拍摄取景啊、后期制作等等一些费用， AI 一键就给包圆了。于是你用我用大家用，眼下的微短剧里那一张张似曾相识的 AI 脸就是成本意识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大家都在用相同的参数、同样的模板，只做些局部和细微的调整，那结果必然是雷同的。技术本无罪，AI 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呈现出了与社会各行各业、与普通人的生活深度融合的趋势。盲目的排斥技术的介入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滥用的话，那一定

0: 会遭到反噬。 AI 它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底线意识一定要成为影视行业的共识。技术可以帮助提升影片的效果，节约经费，缩短制作周期，但是它不能取代艺术性和人文性，更不能模糊真实的边界。影视剧终究是一个关乎人心的产业，创作真实的表演，饱含真情实感的作品，继而得到观众的认可，才能够去赢得市场。如果滥用 AI， 省下的是制作费，但是我想赔掉的是口碑，而透支的可能是整个影视行业的未来。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蒙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
3: 昨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网站中央预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上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支出花了多少钱，花到哪里了，如何读懂中央部门账本，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财政部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4: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5: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4: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6: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2: 工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来听报道。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

0: 醇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中央气象台23号10点发布热带低压预报，预计这一低压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至3个台风生成。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炎炎夏日，清甜多汁的西瓜是消暑纳凉的热门时令果品。随着各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网络上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还有就是注射甜蜜素增甜等传言，让不少消费者多了几分担忧。那么这些传言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5: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的，你自己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4: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6: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4: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6: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3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4: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

0: 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1: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乘道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都是聚磷和氨基甲酸之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出外游玩的隐私安全。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时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这些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来留念。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是彻底解放了大家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但另一方面呢，景区智能抓拍数据留存的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的热议。来听央广的报道。
0: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3: 什么意思啊？
4: 好意思是抓住你喽！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5: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释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5: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5: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2: 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带来了全新体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

0: 的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1: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1: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尹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1: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22号，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将轰炸伊朗的桥梁或电厂。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3: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同日，委内瑞拉民众在加拉加斯举行示威，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及其妻子。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